0: 慢啲脾气，哎，慢啲脾气，脾气好易困了，波咩物叫？咩咩物叫？
1: 爹咩只叫？
0: 阿拉苏不怕一样呢？
1: 不该难看，哼，见老猫压马掠半南庄，他变窝变快呢，这都唔好得些人，哼，难看。